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

这首歌里面承载了很多的暗恋、异地思念这样一种心事，两个人的声音也特别的合拍，一个清亮干净，一个自带了那种质感跟厚度，所以王赫也和张新特的这首《孤单北半球》还是特别吸引人的。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eo。 接下来8:06的时间，第二个小时了，我们继续听歌。你得先是你自己。

得先是你自己。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悠悠。先做自己，不是自私，就是懂得接纳不完美的那个自己，然后忠于自己的喜好，不用讨好，不用内耗，不用纠结别人的评价。所以当你开始沉淀自己，丰盈自己的时候，内心就会特别的笃定。8:10，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JJ 林俊杰，会有那么一天。

0: 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因为寿文化的悠久，中国很早就有以敬酒、馈赠等方式祝寿的活动。不过，早期的祝寿并不和过生日联系在一起，而是祈祝健康长寿。比如西贡那位容貌出众的文学家潘安，有一篇表达隐逸情怀的《闲居赋》，讲了很多他休居乡间时的生活细节。其中说道，家人们会在树林中摆上宴席，头发花白的兄弟都举杯敬祝太夫人万寿，为老人的年迈而担心，也为老人的长寿而欢喜。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说一说，中国人是何时开始流行办寿宴的。到了唐代，过生日做寿的风气逐渐兴盛，有给皇帝过生日的圣节，也有民间世俗的生日庆贺。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满床户，说的就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60大寿时，七子八婿皆来祝寿。由于他们都是朝廷里的高官，手中皆有护板，拜寿时把护板放满床头。这个主题后来还被画成画，编成了戏剧。唐代笔记小说《医画录》里也有关于寿宴的故事，说的是中唐名将李晟过生日，中唐大宴好不热闹，已经嫁人的女儿也回来祝寿。酒宴中，女儿得知婆母得了病，却未立即动身回府侍疾。李晟知道后怒斥女儿不懂礼仪，并在宴会结束后亲自去看望亲家。北宋时期，庆寿活动愈加普及化和世俗化，宋人几乎无酒不成宴，敬酒自然成为了寿宴中的重要内容。以宋徽宗时期天宁节贺寿大宴为例，宴会上用的酒盏都是很有讲究的，都有手把便于端拿，酒具都是金器，廊下则用银器，正式行酒前还有环饼、油饼、枣塔、果子等饭前甜点。大宴开始后，行酒共九盏，每盏皇帝先行举酒，宰臣百官分次饮酒。根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次行酒奏的音乐、表演的节目都不一样，比如第三盏酒之后便是杂技表演，皇帝和群臣一边饮寿酒一边欣赏节目，好不惬意。因为时间较长，前五盏后四盏中间还有

中场休息时间，好让皇帝离开休息一会儿，群臣也能趁机去上个厕所。宋人的祝寿诗词中，酒的出现频率也是极高的。中国历史上最隆重的庆寿敬酒活动，当属清代的千叟宴。席间，乾隆召一品大臣及90岁以上者至御前，亲赐饮酒，又命皇子、皇孙、皇曾孙在殿内依次敬酒。而据清档案中保存的清单，此次千叟宴光是御泉酒就用掉了400斤。酒能够成为千叟宴上颇有分量的角色，大概也是因为酒和长久的酒谐音吧。作为五福之首，寿自古便是中国人的美好愿望。寿宴无疑是一个人生命当中美好又喜庆的时刻，在这样的场合祝酒饮酒，既能够愉悦心情、烘托氛围，又能更好地表达健康长寿的祝福之意。正如晏殊《菩萨蛮》所云：“看时真美酒，共祝千年寿。”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

0: 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0: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6: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5: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7: Sunshine。

没有人抽烟，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忆莲，她的声音真的是很细腻很疏离，轻轻的缓缓的慢慢的，就是把感情当中的遗憾唱得入木三分。所谓有没有人抽烟，真的其实就是想说热闹是别人的，孤单是自己的。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非常喜欢，谢霆锋这首歌《早知》。

我才知道我们这一生有很多很多的早知，回不去的早知，人生没有重来，没有早知道，只有来不及的珍惜，还有回不去的曾经。接下来的这首歌，为你我受冷风吹。

我小的时候会经常说，早知道我怎样怎样，早知道我怎样怎样。我有一个表姐就经常告诉我说，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早知道，这是我对早知道没用的第一个印象。后来慢慢的长大了以后，

直觉，你相信你的直觉吗？我相信对于很多事情，老天爷是想保护你，想提醒你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就会让你产生这种叫直觉的东西。要说直觉什么时候最准呢？就是你心里大概隐隐的觉得有点不安，有一点不舍，有一点放不下的时候，应该就是直觉的开始。到最后你会发现全部的结果都印证了你的直觉，所以很多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自己的直觉，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8:51，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陈娴静这首歌《春雨》。

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袁妮，她今天想要听到一首歌《玩具船长》的《一封桥批》，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片尾曲，就是有300多个侨乡的家庭把下南洋桥批带人写信这件事情的很真实的一面搬上了大荧幕，所以这首歌这部电影最近非常非常火，如果你有时间一定要去看一下《给阿嬷的情书》片尾曲。

0: 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1: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最新榜单第5名重生。

0: Favor Radio。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可惜没如果，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且行且珍惜。你看他给别人写过特别特别多的歌，应该有100多首了吧，每一首

我都是对方的代表作，比如说阿妹的记得，再比如说一眼万年，再比如说郭靖的心墙，阴天快乐 Twins 的我很想爱他，好像之前还有一首给老韩写的飞云之下，他们两个人一起合唱，唱出了很多的乡愁漂泊勇敢和守护，那首歌非常的治愈人心。你看他不仅会写而且唱更厉害，所以呢他把送给别人的歌，很多女歌手的歌拿回来自己重新来诠释，这种温柔的力量，不炫技不浮夸，直抵人心。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庆幸我们的青春里面有一首 JJ 的旋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左满意。接下来他想听到的歌来自王文和佟丽的《风继续吹》。

非常喜欢这首歌里面的配器，天生自带了很多故事感，不管是它的音色，还是还是像人的那种那种呜咽的那个声音出现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适合这种怀旧的、伤感的、孤独的、遗憾的这种心事。9:18，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我们都是一朵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

0: 不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北京时间10点整，一批清新城市之音，清城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8: 893，先听为快。
9: 王菲最新主的单曲《主角》，大幕拉开，一戏一生，谁做主角，唱尽人间悲欢，守得一腔赤诚。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电视剧《主角》主题曲。王菲主角，
10: 在现实中看到璀璨，
11: 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
10: 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
11: 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因为寿文化的悠久，中国很早就有以敬酒、馈赠等方式祝寿的活动。不过早期的祝寿并不和过生日联系在一起，而是祈祝健康长寿。比如西贡那位容貌出众的文学家潘安，有一篇表达隐逸情怀的《闲居赋》，讲了很多他休居乡间时的生活细节。其中说道，家人们会在树林中摆上宴席，头发花白的兄弟都举杯敬祝太夫人万寿，为老人的年迈而担心，也为老人的长寿而欢喜。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说一说中国人是何时开始流行办寿宴的。到了唐代，过生日做寿的风气逐渐兴盛，有给皇帝过生日的圣节，也有民间世俗的生日庆贺。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满床户，说的就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60大寿时，七子八婿皆来祝寿。由于他们都是朝廷里的高官，手中皆有护板，拜寿时把护板放满床头。这个主题后来还被画成画，编成了戏剧。唐代笔记小说《医画录》里也有关于寿宴的故事，说的是中唐名将李晟过生日，中堂大宴好不热闹，已经嫁人的女儿也回来祝寿。酒宴中，女儿得知婆母得了病，却未立即动身回府侍疾。李晟知道后怒斥女儿不懂礼仪，并在宴会结束后亲自去看望亲家。北宋时期，庆寿活动愈加普及化和世俗化，宋人几乎无酒不成宴，敬酒自然成为了寿宴中的重要内容。以宋徽宗时期天宁节贺寿大宴为例，宴会上用的酒盏都是很有讲究的，都有手把便于端拿，酒具都是金器，廊下则用银器，正式行酒前还有环饼、油饼、枣塔、果子等饭前甜点。大宴开始后，行酒共九盏。

每盏皇帝先行举酒，宰臣百官分次饮酒。根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次行酒奏的音乐、表演的节目都不一样。比如第三盏酒之后便是杂技表演，皇帝和群臣一边饮寿酒，一边欣赏节目，好不惬意。因为时间较长，前五盏后四盏中间还有中场休息时间，好让皇帝离开休息一会儿，群臣也能趁机去上个厕所。宋人的祝寿诗词中，酒的出现频率也是极高的。中国历史上最隆重的庆寿敬酒活动，当属清代的千叟宴。席间，乾隆召一品大臣及90岁以上者至御前，亲赐饮酒，又命皇子、皇孙、皇曾孙在殿内依次敬酒。而据清档案中保存的清单，此次千叟宴光是御泉酒就用掉了400斤。酒能够成为千叟宴上颇有分量的角色，大概也是因为酒和长久的酒谐音吧。作为五福之首，寿自古便是中国人的美好愿望。寿宴无疑是一个人生命当中美好又喜庆的时刻，在这样的场合祝酒饮酒，既能够愉悦心情、烘托氛围，又能更好地表达健康长寿的祝福之意。正如晏殊《菩萨蛮》所云：“看时真美酒，共祝千年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率性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过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后来还没成了大的，不然给啥不让？前面的人是查人是不的，把那个什么点买的，别的不让干的。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真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锦衣执导、叶斯利·加和斯利克、任子涵等人主演的一部诞生于新疆北部边境山谷的电影《植物学家》。影片讲述的是中国新疆北部边境的山谷村庄里，孤独的哈萨克族男孩与植物为伴，他在追寻逝去的时光中逐渐引入了植物世界的梦幻预言。电影的情感内核深深地植根于导演锦衣的个人生命体验。导演锦衣是出生在新疆的汉族人，他在自己这部长篇首作当中尽可能地融入了记忆中的一切。

0: 新疆的山、水、马，甚至孩子走路的方式。所以这部电影带有很强烈的个人印记。导演也是希望通过这部影片给大家呈现出哈萨克族人民在面对自然时的一些独特的见解，以及他们面对分别时的智慧，或者说他们是如何去面对生活中各种变化的那种品质。这名植物学家自然是指向喜欢收集各式植物标本的哈萨克男孩阿尔辛。电影想通过他的视角关注微观的生命细节，用一草一木的枯荣来完成书写成长的隐喻。一个法国人卢梭说过，即使不知道任何一株植物的名字，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植物学家。今天我为你推荐的就是被誉为一部诞生于中国新疆北部边境山谷的梦幻预言的电影《植物学家》。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春孙美丽，下期见。
1: Мен ай аштар екен. Түн мен күннің арасында тамыр таппай бір-бірі іздей береді, іздей береді.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0: Favorite Radio。
1: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2: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1: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2: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1: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3: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只是一。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3: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2: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4: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5: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olorful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

0: 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服饰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4: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3: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4: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3: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4: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3: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4: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8:93，先听为快。战至终章，歌谣天然。吴克群最新主的单曲《战至终章》。

摇滚律动支撑情绪张力，既能让人沉浸式感受到战场的悲壮，也能让人共情到主角靠着自己的意志最终完成封神蜕变的成长，感受到以一己之力敌众神的孤勇又磅礴的力量。动画《吞噬星空》剧场版《决战原始星》主

吴克群战至终章。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因为寿文化的悠久，中国很早就有以敬酒、馈赠等方式祝寿的活动。不过，早期的祝寿并不和过生日联系在一起，而是祈祝健康长寿。比如西贡那位容貌出众的文学家潘安，有一篇表达隐逸情怀的《闲居赋》，讲了很多他休居乡间时的生活细节。其中说到，家人们会在树林中摆上宴席，头发花白的兄弟都举杯敬祝太夫人万寿，为老人的年迈而担心，也为老人的长寿而欢喜。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说一说，中国人是何时开始流行办寿宴的。到了唐代，过生日做寿的风气逐渐兴盛，有给皇帝过生日的圣节，也有民间世俗的生日庆贺。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满床户，说的就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60大寿时，七子八婿皆来祝寿。由于他们都是朝廷里的高官，手中皆有护板，拜寿时把护板放满床头。这个主题后来还被画成画，编成了戏剧。唐代笔记小说《阴画录》里也有关于寿宴的故事，说的是中唐名将李晟过生日，中唐大宴好不热闹，已经嫁人的女儿也回来祝寿。酒宴中，女儿得知婆母得了病，却未立即动身回府侍疾。李晟知道后，怒斥女儿不懂礼仪，并在宴会结束后亲自去看望亲家。北宋时期，庆寿活动愈加普及化和世俗化，宋人几乎无酒不成宴，敬酒自然成为了寿宴中的重要内容。以宋徽宗时期天宁节贺寿大宴为例，宴会上用的酒盏都是很有讲究的，都有手把便于端拿，酒具都是金器，廊下则用银器，正式行酒前还有环饼、油饼、枣塔、果子等饭前甜点。大宴开始后，行酒共九盏，每盏皇帝先行举酒，宰臣百官分次饮酒。根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次行酒奏的音乐、表演的节目都不一样，比如第三盏酒之后便是杂技表演，皇帝和群臣一边饮寿酒一边欣赏节目，好不惬意。因为时间较长，前五盏后四盏中间还有中场休息时间，好让皇帝离开休息一会儿，群臣也能趁机去上个厕所。宋人的祝寿诗词中，酒的出现频率也是极高的。中国历史上最隆重的庆寿敬酒活动，当属清代的千叟宴。席间，乾隆召一品大臣及90岁以上者至御前，亲赐饮酒，又命皇子、皇孙、皇曾孙在殿内依次敬酒。而据清档案中保存的清单，此次千叟宴光是御泉酒就用掉了400斤。酒能够成为千叟宴上颇有分量的角色，大概也是因为酒和长久的酒谐音吧。作为五福之首，寿自古便是中国人的美好愿望。寿宴无疑是一个人生命当中美好又喜庆的时刻，在这样的场合祝酒饮酒，既能够愉悦心情、烘托氛围，又能更好地表达健康长寿的祝福之意。正如晏殊《菩萨蛮》所云：“看时真美酒，共祝千年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6: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Kulağım çınıldadı. Buraya kışa bırak. Cermini resip çıkaran su buraydı. Barık gözümdükler mayımda biri bırakkanday.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锦衣执导、叶斯利·加和斯利克、任子涵等人主演的一部诞生于新疆北部边境山谷的电影《植物学家》。影片讲述的是中国新疆北部边境的山谷村庄里，孤独的哈萨克族男孩与植物为伴，他在追寻逝去的时光中逐渐引入了植物世界的梦幻预言。电影的情感内核深深地植根于导演锦衣的个人生命体验。导演锦衣是出生在新疆的汉族人，他在自己这部长篇首作当中尽可能地融入了记忆中的一切，新疆的山、水、马，甚至孩子走路的方式，所以这部电影带有很强烈的个人印记。导演也是希望通过这部影片给大家呈现出哈萨克族人民在面对自然时的一些独特的见解，以及他们面对分别时的智慧，或者说他们是如何去面对生活中各种变化的那种品质。片名植物学家自然是指向喜欢收集各式植物标本的哈萨克男孩阿尔辛。电影想通过他的视角关注微观的生命细节，用一草一木的枯荣来完成书写成长的隐喻。一个法国人卢梭说过，即使不知道任何一株植物的名字，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植物学家。今天我为你推荐的就是被誉为一部诞生于中国新疆北部边境山谷的梦幻预言的电影《植物学家》。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下期见。
1: Minai ashtarike, tunmin kunun arasında damar tapay bir biri zdeyvirede zdeyvirede.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五名。

0: Favorite Radio。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

城市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

0: 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八九三，先听为快。十三名破天地，
2: 西林那一刚最新主的单曲《岁岁》。

鬼掌心温如昔，暖我漂泊孤寂，一撇一捺皆因有你，步步相守皆欢喜，岁岁相依。王心良、安香作词，李建恒作曲，电视剧《良辰美景》情。

0: 西林那一高，岁岁朝夕。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因为寿文化的悠久，中国很早就有以敬酒、馈赠等方式祝寿的活动。不过早期的祝寿并不和过生日联系在一起，而是祈祝健康长寿。比如西贡那位容貌出众的文学家潘安，有一篇表达隐逸情怀的《闲居赋》，讲了很多他休居乡间时的生活细节。其中说道，家人们会在树林中摆上宴席，头发花白的兄弟都举杯敬祝太夫人万寿，为老人的年迈而担心，也为老人的长寿而欢喜。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说一说，中国人是何时开始流行办寿宴的。到了唐代，过生日作寿的风气逐渐兴盛，有给皇帝过生日的圣节。

也有民间世俗的生日庆贺。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满床户，说的就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60大寿时，七子八婿皆来祝寿。由于他们都是朝廷里的高官，手中皆有护板，拜寿时把护板放满床头。这个主题后来还被画成画，编成了戏剧。唐代笔记小说《阴画录》里也有关于寿宴的故事，说的是中唐名将李晟过生日，中堂大宴，好不热闹。已经嫁人的女儿也回来祝寿。酒宴中，女儿得知婆母得了病，却未立即动身回府侍疾。李晟知道后，怒斥女儿不懂礼仪，并在宴会结束后亲自去看望亲家。北宋时期，庆寿活动愈加普及化和世俗化，宋人几乎无酒不成宴，敬酒自然成为了寿宴中的重要内容。以宋徽宗时期天宁节贺寿大宴为例，宴会上用的酒盏都是很有讲究的，都有手把便于端拿，酒具都是金器，廊下则用银器，正式行酒前还有环饼、油饼、枣塔、果子等饭前甜点。大宴开始后，行酒共九盏，每盏皇帝先行举酒，宰臣百官分次饮酒。根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次行酒奏的音乐、表演的节目都不一样，比如第三盏酒之后便是杂技表演，皇帝和群臣一边饮寿酒一边欣赏节目，好不惬意。因为时间较长，前五盏后四盏中间还有中场休息时间，好让皇帝离开休息一会儿，群臣也能趁机去上个厕所。宋人的祝寿诗词中，酒的出现频率也是极高的。中国历史上最隆重的庆寿敬酒活动，当属清代的千叟宴。席间，乾隆召一品大臣及90岁以上者至御前，亲赐饮酒，又命皇子、皇孙、皇曾孙在殿内依次敬酒。而据清档案中保存的清单，此次千叟宴光是御泉酒就用掉了400斤。酒能够成为千叟宴上颇有分量的角色，大概也是因为酒和长久的酒谐音吧。作为五福之首，寿自古便是中国人的美好愿望，寿宴无疑是一个人生命当中美好又喜庆的时刻。在这样的场合祝酒饮酒，既能够愉悦心情、烘托氛围，又能更好地表达健康长寿的祝福之意。正如晏殊《菩萨蛮》所云，看时真美酒，共祝千年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过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后来还没成了大的，不然给啥不让？前面的人是查人是不的，把那个什么点买的，别的不让干的。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锦衣执导、叶斯利·加和斯利克、任子涵等人主演的一部诞生于新疆北部边境山谷的电影《植物学家》。影片讲述的是中国新疆北部边境的山谷村庄里，孤独的哈萨克族男孩与植物为伴，他在追寻逝去的时光中逐渐引入了植物世界的梦幻预言。电影的情感内核深深地植根于导演锦衣的个人生命体验。导演锦衣是出生在新疆的汉族人，他在自己这部长篇首作当中尽可能地融入了记忆中的一切，新疆的山、水、马，甚至孩子走路的方式，所以这部电影带有很强烈的个人印记。导演也是希望通过这部影片给大家呈现出哈萨克族人民在面对自然时的一些独特的见解，以及他们面对分别时的智慧，或者说他们是如何去面对生活中各种变化的那种品质。片名《植物学家》自然是指向喜欢收集各式植物标本的哈萨克男孩阿尔辛。电影想通过他的视角关注微观的生命细节，用一草一木的枯荣来完成书写成长的隐喻。一个法国人卢梭说过，即使不知道任何一株植物的名字，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植物学家。今天我为你推荐的就是被誉为一部诞生于中国新疆北部边境山谷的梦幻预言的电影《植物学家》。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下期见。
1: Мен ай аштар екен. Түн мен күннің арасында тамыр таппай бір-бірі іздей береді, іздей береді.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

0: Favor Radio。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4: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3: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4: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3: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4: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3: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4: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893，先听为快。
5: 就让我拥抱你突然的难过。
6: 6-3-3乐队最新主的单曲《春日海海》。

每一个在北京生活的人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海，以温润而坚定的笔触书写这座古老都城的温度。这首歌是当代青年创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深情寄言，也是献给每一位平凡奋斗者的春日。

0: 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陆先生乐队《春日海海》。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因为寿文化的悠久，中国很早就有以敬酒、馈赠等方式祝寿的活动。不过，早期的祝寿并不和过生日联系在一起，而是祈祝健康长寿。比如西贡那位容貌出众的文学家潘安，有一篇表达隐逸情怀的《闲居赋》，讲了很多他休居乡间时的生活细节。其中说到，家人们会在树林中摆上宴席，头发花白的兄弟都举杯敬祝太夫人万寿，为老人的年迈而担心，也为老人的长寿而欢喜。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说一说，中国人是何时开始流行办寿宴的。到了唐代，过生日做寿的风气逐渐兴盛，有给皇帝过生日的圣节，也有民间世俗的生日庆贺。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满床户，说的就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60大寿时，七子八婿皆来祝寿。由于他们都是朝廷里的高官，手中皆有护板，拜寿时把护板放满床头。这个主题后来还被画成画，编成了戏剧。唐代笔记小说《医画录》里也有关于寿宴的故事，说的是中唐名将李晟过生日，中唐大宴好不热闹，已经嫁人的女儿也回来祝寿。酒宴中，女儿得知婆母得了病，却未立即动身回府侍疾。李晟知道后，怒斥女儿不懂礼仪，并在宴会结束后亲自去看望亲家。北宋时期，庆寿活动愈加普及化和世俗化，宋人几乎无酒不成宴，敬酒自然成为了寿宴中的重要内容。以宋徽宗时期天宁节贺寿大宴为例，宴会上用的酒盏都是很有讲究的，都有手把便于端拿，酒具都是金器，廊下则用银器，正式行酒前还有环饼、油饼、枣塔、果子等饭前甜点。大宴开始后，行酒共九盏，每盏皇帝先行举酒，在臣百官分次饮酒。根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次行酒奏的音乐、表演的节目都不一样，比如第三盏酒之后便是杂技表演，皇帝和群臣一边饮寿酒一边欣赏节目，好不惬意。因为时间较长，前五盏后四盏中间还有中场休息时间，好让皇帝离开休息一会儿，群臣也能趁机去上个厕所。宋人的祝寿诗词中，酒的出现频率也是极高的。中国历史上最隆重的庆寿敬酒活动，当属清代的千叟宴。席间，乾隆召一品大臣及90岁以上者至御前，亲赐饮酒，又命皇子、皇孙、皇曾孙在殿内依次敬酒。而据清档案中保存的清单，此次千叟宴光是御泉酒就用掉了400斤。酒能够成为千叟宴上颇有分量的角色，大概也是因为酒和长久的酒谐音吧。作为五福之首，寿自古便是中国人的美好愿望。寿宴无疑是一个人生命当中美好又喜庆的时刻，在这样的场合祝酒饮酒，既能够愉悦心情、烘托氛围，又能更好地表达健康长寿的祝福之意。正如晏殊《菩萨蛮》所云：“看时真美酒，共祝千年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cermini resip çıkaran surede. Barık kosmikler mayımda bir yapraklanday.
1: 欢迎光临蔷薇银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锦衣执导、叶斯利·加和斯利克、任子涵等人主演的一部诞生于新疆北部边境山谷的电影《植物学家》。影片讲述的是中国新疆北部边境的山谷村庄里，孤独的哈萨克族男孩与植物为伴，他在追寻逝去的时光中逐渐引入了植物世界的梦幻预言。电影的情感内核深深地植根于导演锦衣的个人生命体验。导演锦衣是出生在新疆的汉族人，他在自己这部长篇首作当中尽可能地融入了记忆中的一切，新疆的山、水、马，甚至孩子走路的方式，所以这部电影带有很强烈的个人印记。导演也是希望通过这部影片给大家呈现出哈萨克族人民在面对自然时的一些独特的见解，以及他们面对分别时的智慧，或者说他们是如何去面对生活中各种变化的那种品质。这名植物学家自然是指向喜欢收集各式植物标本的哈萨克男孩阿尔辛。电影想通过他的视角关注微观的生命细节，用一草一木的枯荣来完成书写成长的隐喻。一个法国人卢梭说过，即使不知道任何一株植物的名字，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植物学家。今天我为你推荐的就是被誉为一部诞生于中国新疆北部边境山谷的梦幻预言的电影《植物学家》。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下期见。
0: Мен ай баштар екен. Түн мен күннің арасында тамыр таппай бір-бірі іздей береді, іздей береді.

0: 世界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

0: 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7: 最新榜单第5名。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五四三二一，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2: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3: 我知道。
4: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5: 妈妈说了。
6: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2: 对，小朋友们真棒。
4: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

0: 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文明出行，从自己做起。
2: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
0: 哎，大家好，今天呢是星期五，稍后呢两个小时的时间，咱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各位有话想说都可以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
1: 哎，周五生龙活虎，
0: 走起来吧。
1: 哎呀，我太爱周五了啊。接下来的两天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计划啊，可以在今天下班这个小尾巴的时候赶紧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今天呢我觉得真的是那一首歌叫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我们福州呢今天是阴天，那未来的十天呢可谓是晴雨相见。今天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局部地区是中雨，明天到后天就是这个周末也是多云和阴天的状态，部分乡镇呢还是会有阵雨的。那18号和19号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下周来看的话20号到24号午后到夜里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那具体来看呢，这个礼拜天就是17号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18号的白天到夜里多云，东风2级，气温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
0: 哎，是说到气温啊，就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呢？是因为第四轮咱们福建省的城市足球联赛，就是说的闽超啊，第四轮在本周末会开战。而且本轮天气之前有说到有晴有雨，可能部分赛区呢你在踢比赛的时候是有雨水相伴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去相应的赛场看球的话，一定要提前观察好当地的一个天气情况啊。
1: 没错，大家有去现场的也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分享吧。目前来看的话各个地方的天气哈，首先呢是泉州队主队 versus 漳州队客队，它的位置呢是在泉州市海峡体育中心的体育场
0: 啊。
1: 那在当天呢白天是多云转晴，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2度。还有呢南平队和厦门队，位置呢也是在南平市体育中心的体育场。那赛事的当天呢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21度，也是阴转小雨，夜间会有多云。那同样呢三明队对战福州队，位置呢是在永安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在比赛的当天呢是东风3级，白天阴天有降雨，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0度。
0: 是降水概率可以达到80%啊，就是大概率有可能会下雨。然后大家呢都可以带上雨伞吧去观看比赛。
1: 是的、当然我们也是期望着啊大家喜欢的这个球队包括说支持的队员们都可以踢出佳绩，赛出水平。
0: 说到这个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因为5月15号就是今天啊，是全国第33个叫做防治碘缺乏病日。碘缺乏，那有人就觉得说了，那咱是沿海城市，沿海城市的朋友应该不缺碘吧？
1: 我们也没有缺碘呢，啥玩意儿就聊到我们缺碘了？我们没有缺碘。就是这个误区，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啊。这个碘呢是十字旁的碘，碘元素。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沿海那就是吃海鲜很方便啊，这样的话我们体内还会缺碘元素吗？千万不要陷入这种误区里面。今天呢提醒一下大家，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所以呢医生也是和疾控专家共同提醒各位，沿海人不代表不缺碘。
0: 是啊，你看看就真的有朋友他可能就是土生土长的咱们福州人。

0: 点。嗯，但是呢，在去医诊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说，哎，好像在平常的饮食里头很少吃海鲜，
1: 是，
0: 甚至海带、紫菜基本上也不吃，而且家里长期使用的是无碘盐，在这种情况的叠加之下呢，很有可能身体就会出现一些缺碘的反应啊。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医生也说了，他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饮食习惯制定一些补碘计划，比如说每天呢使用碘盐，但是不要过量啊，每周呢可以吃1到2次的海带或者紫菜汤，每天呢喝一杯牛奶或者酸奶，定期也可以到医院去复查复查情况啊。
1: 是的，特别是喜欢吃这个海鲜的，或者是有喜欢喝海带汤的朋友们
0: 啊，
1: 其实也可以坚持这个小习惯。
0: 海带筒骨汤香的嘞，
1: 哇，很多炖罐店都在做，哎，我超爱的。总之呢，大家不要以为说，哎，我就是东南沿海一带的人啊，我怎么可能缺点呢？
0: 我没缺点，
1: 还是要缺要补点的啊。今天呢，正好是防治碘缺乏病日，那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碘量健康，普惠民生。
0: 是啊，因为碘呢，它是这样。它其实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必要元素。那我们都知道，成人如果说缺碘的话，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或者甲状腺肿大，就是咱早期说的大脖子病嘛，
1: 是是是，
0: 甚至导致甲状腺癌的发生。那孩子来讲，如果他缺碘的话，可能会导致比如说像智力发育迟缓啊，身材矮小啊。那如果是孕妈妈来讲的话，她如果出现缺碘的情况，可能会导致胎儿发育不良，甚至可能导致流产啊，或者先天畸形，
1: 还是要重视起来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日常来讲工作压力很大，
0: 是，
1: 那可能就是会存在着甲状腺方面的隐患。那日常呢，其实养生的过程当中也是注意适当补碘。啊，当然了，有的朋友说了，说我经常补碘啊，这个要不要有量啊？当然，因为过量摄入碘也是不行的，
0: 你不能没有，你也不能太多，
1: 你得有量啊，可能会引发甲状腺炎、甲亢等问题。哎，这个可能就是因为你过量摄入碘了。
0: 是是是，你按照整个的历史发展来看的话，咱们福州其实从历史上就是属于叫做碘缺乏地区啊。外部环境缺碘，如果停止补碘的话，人体内储存的碘最多可能维持3个月。所以呢，大家可以综合一下自己的一些饮食习惯啊。另外呢，根据5年的监测结果来显示，福州市是持续处于消除碘缺乏病的这个状态。一般人群碘营养是处于适宜的水平，但是呢，像孕妇碘营养可能会处于不足的一个水平，所以孕妈妈，咱们如果要检查身体的话，也重点检查一下碘它的含量有没有缺啊。
1: 哎，是的，因为毕竟呢有特殊的生理需求，孕妈妈们也要注意一下科学补碘。
0: 那怎么来科学补碘呢？
1: 有一些小 tips 啊，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碘盐，其实呢要合理的来使用它，因为碘盐就是我们补碘的重要来源，像普通的成年人每天摄入5克碘盐就可以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了。但是要注意啊，避免过量摄用碘盐，尤其是如果说有些朋友有高血压的，那碘盐的存放呢应该是在阴凉的干燥处，不要被高温或者是阳光直射，这样碘容易挥发。
0: 哎，是。另外呢，在食物方面，大家其实可以多吃一些像海产品啊、乳制品啊、蛋类啊等等等等啊。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像孕妇啊和哺乳期的妇女需要额外的补充碘，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然后结合一下自己的一些饮食习惯，问一下医生，哎，在我这种情况下，我要不要额外的再补充一些碘元素呢？此外呢，建议定期检查甲状腺功能，体检的时候咱们不妨关照一下哈，您的甲状腺是不是正常的呢？了解一下自身碘摄入是不是合理的。
1: 哎，没错，今天呢特别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我们也是呼唤大家，无论您有没有缺碘，都要适当的补碘。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很多国人并不知道，中国人最早用的餐具还真不是筷子，而是刀叉。筷子最初叫箸，现存最早的筷子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箸。韩非子还记载，昔者纣为象箸，是说纣王用过象牙做的筷子。由此可见，筷子的出现应该是在商朝，距今3000多年，而国人用刀叉的历史却更久远，至少比筷子早1000年，这也不难理解。

0: 因为从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最初的食物并不精细，从茹毛饮血到文化初期的大块肉，显然更适合用刀叉来分割食物。国人最早用的餐具是餐刀，称为匕。考古出土的先秦青铜匕前半部是扁而微凹的，这样既可以当刀用，也可以当勺子用。后来又出现了餐叉，在距今4000年的西北齐家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骨制的餐叉。刀叉并用的情况在我国一直沿用到战国时代。商周时期出现的筷子主要是上层贵族使用，因为贵族的饮食已经精细化了，制作食物时将大块食材分割成小块，这样在食用的时候不必再用刀叉切割，直接用筷子夹入口中即可。在古代，动手越少越代表尊贵，所以啊，筷子的出现是等级分化和食物制作精细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周朝制定了华夏社会的礼法，外形锋利的刀叉不如筷子文雅，被礼法所抛弃，优雅的筷子成为了先进中华文化的代表，被周边国家广泛认可，也从贵族阶层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民众阶层使用的筷子多是用廉价的竹子或木头制成，所以柱子是竹字头。另外，筷子成为我国的主流餐具，还和我国农耕文明的特质有关。游牧文明以食肉为主，吃肉就离不开刀叉。农耕文明的主食不是肉，而是粮食和蔬菜，不论是面条、米饭、炒菜，都更适合用筷子吃。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吧？原来我们的祖先也是用过刀叉的。
1: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你看 MC 说了，他说欢迎福州队可以到访永安啊，一个福州客场嘛。另外有一位求匿名的朋友啊，他说，说到分享今天的心情呢，不知道该不该分享，那就求匿名吧。
1: 好的，
0: 今天心情咋了呢？还得求匿名。
1: 到底是啥事儿啊？你这句话燃起了我的熊熊八卦之火。
0: 你真别说，他是笑着问出来的，
1: 这是啥事儿啊？哎，那个，没事儿没事儿，我给你匿名了啊，有什么心情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当你疲劳时，当你感觉身体需要补充能量时，
1: 哎呀，
0: 当你想放松时，朋友们，去新酒精养生会所吧，
1: 去按个摩，啥事儿都没有了，
0: 去推个拿，
1: 是是是，
0: 去全身做个 SPA，
1: 哎，精油推起来，哎，我真的是深有感触啊，我今年呢，其实就迷恋上了精油推拿，
0: 哎呦，
1: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经常是腰酸背痛，哎，确实是，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在对抗我的那个富贵包，就是因为你经常久坐嘛，再加上坐姿不正，但是我是真的是通过了精油按摩，我就不说我在哪里做了啊，就是精油按摩
0: 在新酒精
1: 啊，对呗，是我的朋友给我安排了一下下，
0: 天哪，
1: 感觉还真的是不错的。
0: 你看菜菜这排场，从来没想过因为自己不动啊才有了富贵包，
1: 就富贵，
0: 你但凡多迈两步也不至于有富贵包。
1: 我但凡跟大家多说一说去一趟新酒精，我也就是可以把这种方式分享给更多的人。
0: 哎，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去新酒精养生会所感受感受，来放松放松啊，您都可以加上您的电话号码啊，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会送给各位100元的代金券。
1: 哎，是的，就是说了这么半天呢，也不知道这位匿名的朋友到底想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心情啊，什么样的故事啊？
0: 天哪，你这么八卦吗？
1: 我真的好好奇，
0: 就是这位求匿名的朋友，你要是再不分享一下你的心情，
1: 我都没心思做节目了。
0: 他可能没有办法 Q 到下一个环节了。
1: 啥事儿啊？到底是？等您等您啊，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是什么心情呢？哎呀，快点跟我们分享起来啊！
0: 哎，说一说咱们出行方面的新变化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了解到，就是如果大家这段时间说，哎呦，我得趁着现在应该是旅行市场的一个淡季，我要出行，我要体验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领略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这个时候你买机票的时候要看一下时间啊，
1: 没错，
0: 因为目前我们收到的消息是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从5月16号的0点钟起，其实就是明天啦，
1: 很快了，
0: 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的燃油附加费有一个新的变化。
1: 哎，具体来看呢，就是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
0: 哦，
1: 它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就是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呢，每位旅客收取170元。
0: 哦，
1: 那当然了，婴儿旅客呢是免收燃油附加费的。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是减半收取。那对于今天啊，包括说含今天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果说您在5月16号含5月16号之后进行变更的，就不按照新标准
0: 了，还是按以前。因为我知道，就是以前你看，像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附加费是60块钱嘛，
1: 是的。
0: 那现在就是从明天开始收成了90块钱，就上调了30块钱。那800公里以上航段是以前是120块钱哈，那现在就是从明天开始它是170块钱，相当于上调了50块钱呢。
1: 哎，是的，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新的航线的一个费用上面的变化啊，及时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出行计划。
0: 是的，是的啊，当然生活每天都在发生着改变，所以大家呢其实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就甭管说匿名不匿名，就如果各位想找我们聊的话，可以聊一聊您今天的心情啊，聊一聊工作的状态呀、甚至聊一聊我们周边的一些新变化，
1: 看看都有什么啊。我们都在893音乐广播或者是90.2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随时等候着各位。
0: 哎，最近哈， 成群的海豚现身了福州福清海域。
1: 哎呦，
0: 终于不是在海洋馆看见这些小可爱了。
1: 海豚真的好 Q 哎。在我们福州福清呢，你会看到十余只海豚破浪而出。
0: 哇，
1: 它具体的位置是在福清市东汉镇的海域啊。现在呢，你也可以感受到这一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暖心场景。
0: 是因为海豚其实对生存环境是特别敏感的。
1: 哎，
0: 这次海豚呢是频繁的伴行啊，也是在这个海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有力证明。
1: 哎，是的。
0: 那随着当地海洋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啊，海豚也是频频现身福清海域，
1: 真的会被一些朋友恰巧拍摄到了。
0: 哎，什么时候就是说咱们不仅可以看到这种海豚成群结队的现象，甚至我们可以看到粉海豚呢。
1: 哎呀，我好向往。哎，
0: 哎呀，那我就是马上一脚油门，我就得去追一追海豚，
1: 许个愿啊！我想看海豚。其实去年呢，这一片海域也是会有钓鱼爱好者拍到了海豚成群结队的出现。总之吧，就是见者有份啊。其实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去福清的海域好好来看一看。
0: 我给大家拿一个球去。
1: 是，顶一下子。
0: 就是每次去海。海洋馆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一些海洋动物的表演嘛。其实确实因为大家说海豚特别的聪明嘛。
1: 是的。
0: 然后你会发现很多的海洋表演里头其实都可以看到海豚的身影啊。还有穿圈的，甚至说蹭一下飞起来啪落下去的。
1: 哇，
0: 然后顶着那个驯养师来回转圈的。
1: 很聪明。
0: 所以你说在这种野外看到这种海豚的成群结队的这个现象，我觉得好美妙啊。
1: 是不是这一瞬间真的还蛮羡慕就是饲养员这份工作。
0: 换工作了。
1: 哎，真爱动物哈。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
0: 求匿名的朋友哈，就是具体跟我们聊的什么呢，我们就不念了啊。但是呢，跟感情、情感方面有关。
1: 是是是。
0: 就是是这样，就是
1: 啊，
0: 很多人发展成为男女朋友甚至夫妻，他的前兆，就是从暧昧开始的。
1: 爱情是从暧昧开始的，
0: 甚至很多人会觉得说小两口谈恋爱啊，暧昧期，
1: 哎呦，
0: 是最甜蜜的那会儿。
1: 其实我也觉得，
0: 是不是？
1: 就是你表白之前，然后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
0: 就谁都没捅破那层臭纸。
1: 但是你们两个天天会聊天，
0: 哎，对，就那种感觉，其实还蛮奇妙的。
1: 哎，我觉得这种感觉还蛮好的。
0: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哎，我们初中啊，我们高中啊，就是。很多家长他可能就会说，哎，你所有的这个精力你要放在学习上，也确实是这样，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未来去负责。然后等你步入到大学阶段的时候，那有的家长就会说，哎，那你可以适当的接触一下，看看有没有就是成为朋友的可能性，
1: 处个对象啥的。
0: 哎，对，
1: 你看我说的多直白。
0: 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啊。然后呢，等你参加工作的时候就问，哎，周围有没有合适的人呢，
1: 物色一个。
0: 哎，物色一个。然后等到你身边同学啊都开始已经有家庭的时候，那家长可能就是变着花样了。哎呦，你看看那个老孙家的孩子，你看这是把这个
1: 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0: 对，把人家另一半都领回来了，怎么
1: 再看看你。
0: 哎，就是人生的某一些阶段可能体验爱情的时候，其实蛮美妙的。就比如说大学阶段，我一直在想，就大学其实真的要感受一下恋爱的美好
1: 啊。对，
0: 因为你不是20岁，你永远不知道20岁的青年男女在面对情感这件事情上，他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1: 还真是，所以采访一下陆总，当时你对你对
0: 好，下一个话题。
1: 对姐夫有什么想法？
0: 没想法。
1: 你看我这个八卦之火呀，真是从听友的身上转移到了陆总的身上，
0: 不让他。
1: 又没有被我骗住，真是的。
0: 哎，确实确实啊，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身边很多朋友他肯定是已经处于说我结婚生子的一个阶段了，那可能说还单着的朋友，就是我身边跟我同龄的确实还有单着的，他对于感情的那种理解认知可能会处在另外一个层面了。
1: 还真是，
0: 他已经不像说我20岁啊，就是那种最好青春年华的时候对于爱情的那种理解和执着，
1: 就更务实一些。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孩子们啊，当你们大学的时候勇敢的去恋爱吧。
1: 是是是，然后我顺便也八卦一下，就是所以您对他的想法是这个就是享受这种状态就好，还是说就是想进一步打算呢？
0: 哎呀，
1: 那这个如果有下一步计划的话，跟我们也分享分享哈。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出行方面的最新消息。
0: 是因为这个，其实昨天有跟大家来分享过哈，就是这个停车楼收费6月开始。

调整、哎、当时大家其实也有说嘛，说可以也去过夜停车场、嗯、然后包括很多朋友跟我们来分享说，因为现在地铁越来越方便了嘛、嗯、咱有机场快线了、嗯、所以很多人你会发现他其实觉得坐

0: 2026呢，我们会给各位上一个回弹链接。
1: 哎，
0: 这个回弹链接里头的这个所有的礼盒我们也都帮大家备好啦、
1: 就是我掐着日子算，因为520马上就到了，今年520其实有的朋友要准备结婚了、当然有的朋友呢还是在享受着甜甜的恋爱，就是我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个人的一个小 tips 和一个小的见解，就是说呢在结婚之前哈、其实双方不是说特定的哈，是男生送女生，女生也可以送男生，就是双方真的可以彼此互相来送一送礼物，来增进情感。我觉得这个事儿还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情侣之间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知道对方究竟想要什么，究竟喜欢什么，而且真的可以透过这个小细节来增进彼此的感情。
0: 是的是的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我们这次如果您回复2026的话，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 SK2 精透赋能豪华套盒，回复2026啊。首先呢这里头就包含了像 SK2 的神仙水，它有一瓶正装是230毫升的、另外我们再加送您30毫升的神仙水2支，
1: 哇！
0: 还有呢，我们给大家搭配的是新版的大红瓶面霜80克，也是属于正装。另外再送您大红瓶面霜15克，足足有4支。所以你整套你算一算，正装，然后加一个中小样，实打实的豪华8件套啊！
1: 太棒了！所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520到来之前呢，我们还有机会在商城上好好挑一挑，选一选啊！所见即所得，方式呢也特别的简单。我们两个平台，一个是893音乐广播，或者是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2026，能够下单的，就是我们还有库存的，特别是这一次的福利呢，我们真的是王炸级别的啊！可以趁着这个3节狂欢活动，您马上抢起来。
0: 是是，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聊点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我们说的这个小习惯，大家其实可以对号入座一下，蛮感觉一下哈。就是生活中可能有一些人他会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我随手喝完药，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药啊有点苦，我再喝杯牛奶吧。这个牛奶你看多好啊，
1: 是
0: 的，一能中和一下味道，能酸涩的这个味道被中和掉。还有就牛奶养胃啊，牛奶有营养啊，
1: 还能补钙啥的。
0: 但是殊不知，这样一个看似养生的习惯，真的可能会存在一个极大的健康隐患。
1: 我之前还真的没有注意到啊。
0: 嗯，
1: 有的朋友可能不是说故意要去冲着喝，而是说他吃完药没多久他又喝了一杯牛奶，
0: 是
1: 觉得养生嘛。最近呢我们也是接到了一个案例啊，也是坐标在福建，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呢，和往常一样是刚吃完了降压药
0: 啊、
1: 然后顺手觉得不然我喝点热牛奶热乎热乎吧，又喝下了一杯热牛奶。谁知道呢，仅仅半个小时之后，他就忽然之间头晕目眩，双腿发软，整个人站都站不住了，然后家里也是慌忙的去送医。那一查血压呢，已经掉到了每80到50毫米汞柱，而且险些的酿成了悲剧。那医生诊断呢，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低血压症状。如果说不及时处理，就有很有可能引发多器官功能衰竭。
0: 但是是为什么呢？
1: 我还真的蛮好奇这件事情的。降压药不能和牛奶一起服用，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引发低血压。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位老人呢，情况其实还有点特殊啊，因为除了高血压之外呢，他可能还会患有糖尿病啊、帕金森啊、等等疾病。那可能是存在着正在服用降压药，而且引发了他其他症状的发生。还有呢，就是从药物相互作用来看，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之后喝牛奶，其实会引起一些复发症状。
0: 是，但是说如果你要用牛奶送服的话，就比如说我不是喝水去喝药的，拿水去喝药，而是用牛奶的话，很可能会因为其中的像钙啊、镁啊，或者说一些酪蛋白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 分哈，影响药本身的这个吸收和利用，来削减降压的效果。那还有的一些降压药呢，它是需要通过肝脏去代谢的。那牛奶当中的一些蛋白及微量成分可能会改变药物吸收的速度，那可能也会影响到药效。
1: 明白了。所以呢，大家其实可以注意一下，特别是家里的老人啊，有。

0: 有一个正确做法可以分享给各位，就是如果说真的很想喝牛奶的话，其实可以服药之后至少间隔1到2个小时再喝。还有呢，就是日常我们在喝药的时候，其实还是用水来送服是最好的。
1: 嗯
0: 啊，有些药你也可以用温水来送服啊，但是避免用茶水呀、果汁等饮料代替。
1: 是，另外呢，有一些东西你就坚决不能和牛奶同时服用啊，比如说你如果在服用抗生素类的，像红霉素啊等等等等，它可能会和牛奶当中的钙镁离子结合成不溶性的物质，这个就大幅降低了它的抗菌的效果。
0: 明白了。
1: 那还有一些补铁的制剂啊，补钙及胃药制剂啊，甚至说一些抗抑郁类的药物啊，抗流感的药物啊，抗骨质疏松的药物啊，止泻吸附类的药物啊，抗帕金森的药物啊，还有强心肝类的药物啊，甲状腺激素药啊，以及部分中成药等等等等。
0: 哎，我觉得真的还蛮多的耶，
1: 比较讲究。
0: 就是，所以我觉得为了以防万一，如果说大家真的有服药需求的话，
1: 就白开水吧，
0: 啊，就白开水吧。真想喝牛奶也是间隔2个小时以上啊。
1: 哎，是是是，所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健康小提醒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哈。当然，我们也特别欢迎各位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啊。

0: 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静莲。
1: 哎，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社交平台有刷到哈，就是好多朋友按耐不住。上山了哦，上山呢，他不是去挖笋，
2: 是去
1: 他去摘那种小果子
2: 哦，野果。
1: 我们那边呢，我印象当中哈，就是小时候我爸妈带着我去爬山的时候，路边呢会有，它长什么样呢？它长的那个样子有一点像小草莓一样的
2: 红果果。
1: 我先咽一个口水啊。但是它很小，口感是属于酸酸甜甜的，就是它具体叫什么我真不知道，就是它长得很像那个超小号版的小草莓一样的那种感觉，
2: 野草莓的外形。
1: 对，然后呢，包括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带着孩子进山，哎，我说这个妈妈小的时候吃过，顺手呢也会摘一下放到嘴里尝一尝，孩子非常疑惑，孩子说你一直教育我们路边的东西你不能随便塞嘴里，
2: 带头违反。
1: 我说这个东西，是大自然的馈赠，
2: 来妈妈给你试试毒，
1: 蛮好吃的，
2: 是吧？
1: 酸酸甜甜的，就是我小时候是有这种体验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哈。它就是像
2: 只望梅止渴，
1: 真的很像就是草莓的那种小草莓的那个样子，但是非常小嘛，像指甲盖大小，然后红红的小果子。大家这个叫什么呀？
2: 您有没有这种童年经历？然后知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吗？
2: 我小的时候的
1: 那种，你进山不偷吃点东西啊？
2: 我们是黑色的果果。
1: 哦，
2: 哎，我觉得可能还真的还蛮有差别的。
1: 那我那个是红色的，然后甚至紫红色的，紫红色的更甜。
2: 我们是那边是一个黑色的小果子，但红色小果子我一定有见过，但是没有尝试过
1: 吃。敢
2: 吃？你看陆总真是神农尝百草啊！
1: 大家别吃啊，不学啊！哎、就我这个做法，大家不要学啊！
2: 陆总命硬。
1: 就是我还特地查了一下，说为什么最近很多朋友在朋友圈去晒啊，这个果子呢俗名叫做野草莓，学名呢叫做彭磊，
2: 好像人名啊。
1: 彭磊，
2: 如果真的有一个叫彭磊的小朋友，
1: 我去山上摘彭磊去了。
2: 彭磊吃彭磊，
1: 哎呀，
2: 彭磊摘彭磊，不知是彭磊吃了彭磊，还是彭磊摘了彭磊。
1: 哎呀，他说一般呢，成熟的季节是在四月中下旬到五月份，大多数会生长在像田间地头啊、山坡的灌木丛里头啊，外观呢看起来是有许多那种小颗粒环抱而成的，吃起来嘛酸酸甜甜，是不少人难忘的童年味道啊。
2: 哎呦，不知道
1: 就长这样
2: 哦，有没有认识？哎，它有点像树莓哎，
1: 甚至它的表面你仔细观察一下，它有点细细的小绒毛。
2: 是是是。这个就是野草莓啊，也叫彭磊啊。当然了，也会有一些外地的小伙伴来到福州实现一下野草莓自由啊，真的会有一些朋友就是自己亲自去上山摘啊。哎，采摘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有一个慧眼，就是最好是去选那种采摘基地，就是不然说有些朋友
1: 采摘的东西更安全。
2: 对对对，有些朋友像我这种心比较粗的，我真的会容易采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回来。
1: 但是像这种叫彭磊的，就是反正。

0: 都长这样嘛，是不是、
1: 哦、野草莓。
0: 我最佩服的是上山挖野菜的，
1: 哦，
0: 他怎么能分辨出来这玩意儿能吃，
1: 是吧，
0: 那玩意儿有毒，
1: 嗯，
0: 另外一玩意儿它就属于野草呢，
1: 就是吃了以后发现没住院的，身体正常的没毒，
0: 以身试毒啊，
1: 住了院的抢救回来的，
0: 哎呀、
1: 有毒。
0: 是，就是除了我刚刚我描述的这个学名叫做蓬蕾的这个小东西之外呢、
1: 嗯、
0: 最常见的还有另外两种野草莓啊、
1: 哦、
0: 分别是山莓和掌叶覆盆子、
1: 哎、
0: 三者呢都是成熟在春夏之际，被统称为树莓。
1: 哎，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树莓、
0: 嗯、
1: 上山采树莓啊，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呢？其实就是最重要的是采摘的过程真的很快乐、啊、
0: 是
1: 啊，当然如果说没有这种机会，而且为了安全的话呢，也可以线上来买一买。
0: 哦，
1: 现在其实也是价格，哎，价格其实并不便宜、啊。
0: 就是你过过瘾是可以的。
1: 对对对，但是你也可以线上体验体验。像某普啊、某辉啊这些线上的平台呢，一颗125克的树莓售价在20元左右，折合下来大约是每斤80到100元不等。
0: 那其实不便宜啊，
1: 不便宜。
0: 哎，但是要提醒大家啊，嗯、就是因为野外采摘，它真的具备一定的风险性、啊、
1: 还容易遇到蛇、
0: 哎、对对对、嗯、就是山里的虫子比较多，咱们野外采摘的时候穿个长袖长裤、
1: 哦、
0: 建议大家这两天不是雨水比较频繁吗，就不要上山了啊。
1: 是是是、
0: 啊、那如果雨水过后也再稍微等一下，防止说它的泥土相对松动一些、
1: 嗯、
0: 另外呢建议大家穿上雨靴，说高帮的鞋子也会好一些。
1: 没错，
0: 因为像这种野草莓它枝条交错是带刺儿的、
1: 嗯、
0: 你如果要伸手进去摘的话最好戴副手套。
1: 哎，是的，因为真的有一些朋友跟我们分享过，就是自己徒手去摘然后过敏了、
0: 嗯、
1: 然后也是被山上的各种各样的虫子啊和植物啊
0: 叮咬，
1: 哎，对，划伤过。
0: 嗯、
1: 还是要注意安全，安全
0: 哎是。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提醒啊、
1: 嗯、
0: 还有一种红色的果子和蓬蕾长得非常的相似、
1: 嗯、哎呦，
0: 但是你不能随便吃、
1: 嗯、
0: 因为它有毒
1: 啊，叫蛇毒，
0: 它叫蛇莓,
1: 蛇莓
0: 叫蛇毒，
1: 我还想什么东西叫蛇莓？
0: 蛇莓有微毒、
1: 哎，是的，
0: 是如果食用过量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一定的损害。
1: 我看看，
0: 而且蛇莓它的生长环境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危害啊！
1: 哦、
0: 你看，你这样单独看图的话，是不是我们无法分辨出来？
1: 我们还真的就是有看到那个蛇莓的图。
0: 我以前吃的到底是树莓还是蛇莓、啊？
1: 陆总，你真命大呀，陆总，
0: 不敢吃喽，
1: 是吧？我跟大家分享分享，您可以自行搜一下，就是这个蛇莓、
0: 啊、长得也太像了，
1: 基本上相当于一模一样、
0: 嗯、
1: 啊，很难分辨、嗯、
0: 啊。
1: 陆总命大呀，陆总，
0: 不学不学啊，
1: 不沾不沾，
0: 专业的采摘基地某普某辉都有啊。
1: 哎，
0: 就是大家知道说咱们福州哪里有摘蓬蕾的吗？
1: 啊，野草莓啥的，
0: 可以来聊一聊啊。
1: 啊哈。

0: 登月。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1: 893，先听为快。
6: 少城时代推荐郑露思主的单曲《配》。爱可以疲惫，可以清醒，但绝不能模糊。爱若掺杂质，宁可不要。金田作词 ，KYB 作曲。赵露思《配》。
3: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7: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3: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现在来到第二个小时了哈，这样依旧提醒大家，因为确实今天应该是大家的下班路上还是有雨水相伴的，所以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哎，没错，我们总跟大家说呢，就是大家可以把我们当做家人，有什么事呢都来找我们嘚啵嘚啵一下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跟我们聊起来。
0: 是，
1: 你说说着说着是家人呢，今天还真的是正日子。
0: 怎么了呢？
1: 今天5月15号其实也是国际家庭日
0: 哦，国际家庭日 ，We are family。
1: 很巧啊，刚刚我刚想说 We are family， 相亲相爱一家人。今天农历3月念9，所以我觉得这个日子还蛮应景的啊，因为3月念9吧，就是最好的时光，三餐四季，一屋家人相伴。所以国际家庭日，我们在此呢也是先给大家送上一个小祝福啊，希望大家可以年年共安宁。
0: 哎，你这样开始送祝福的时候，我感觉有点要过年了。
1: 送不早了，新年快乐！
0: 哎呦，你这年过得有点早啊！
1: 包饺子。今天是国际家庭日，其实我俩还蛮好奇一点哈，因为我们都说了，关起门来，其实每个家有每个家的风格和面貌，
0: 是
1: 每个家庭的。整体的气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也特别好奇啊，因为现在我们都有个流行词叫做原生家庭。
0: 哎呀，
1: 然后我们会发现每个人的原生家庭不一样，有一些人可能真的就是出生在一个氛围比较愉快呀，然后也比较开明开放的一个原生家庭。
0: 哎，所以他的性格大概率不会太差，
1: 就是性格也蛮 nice 的，应该也很好说话哈，就比较敢尝试。
0: 是，
1: 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出生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相对来讲呢严谨或者是保守，但不能说是不好啊，只是说是可能这样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人呢，可能也是更加的严谨守逻辑啊，有规矩
0: 是
1: 啊，但是可能创新性的思维会稍稍受一点限制啊。然后有些人的家庭呢，可能和父母不住在一起，常年分隔两地，各家有各家的风格。所以今天呢，国际家庭日，我们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家庭这个事儿。想问一下大家啊，首先就是您觉得您的家庭是属于那种什么类型、什么风格的家庭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我们说了，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家庭群。
0: 哎呀，
1: 您的家庭群里面有几个人？您的家庭群名叫什么名呢？哎，如果说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哈，就是您觉得您家两代人最明显的差别是什么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
0: 先说一下家庭群名啊，你说谁的群里头能没有一个叫做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呢？
1: 好普遍哎，
0: 我们家有，
1: 所以也叫相亲
0: 相爱一家人，相亲相爱一家人，
1: 一字不差
0: 啊。对，然后呢，因为就是有妈妈这边的，有爸爸这边的，甚至说你成家立业之后，还有两个家庭这边。所以就不太一样，在妈妈这边，姥姥爷、舅舅啊这些地方的话，我们叫相亲相爱一家人。甚至说舅舅他们的亲戚，我们也在群里头，又是另外一个群，
1: 又是
0: 叫做某氏大家庭，那个某就是姓氏嘛，
1: 李氏、张氏、王氏。
0: 哎，对对对，什么氏大家庭，这是另外一个。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小家，就是我的父母，另外一半的父母，就是组成了这个小群。
1: 小群，
0: 哎，这个小群叫什么来着？
1: 叫
0: 好像就叫一家人，还是叫什么？
1: 就总之都是一家人，
0: 就非常朴实的一个群名。很少有那种就是比较跳脱的，比如说嘻嘻哈哈一家人，快快乐乐一家人。在什么时候有这样的群名呢？跟姐妹组团的时候，你的群名就相对会跳脱。
1: 都市丽人，
0: 哎呦，就比如说什么女神。
1: 什么什么病院，
0: 那对对对，就类似于这样的，就是有长辈在的群，我们的群名
1: 严谨，
0: 相对会
1: 正式
0: 克制一点。然后跟闺蜜啊，跟朋友啊，跟同学啊，然后这个群名真的是五花八门啊，
1: 是吧？哎，那陆总，你看看，就是家族群里面起的太直白了，
0: 是
1: 一看就知道是家族群。那相对比之下，我觉得如果有人翻看我的手机，可能
0: 不找不着你家族群在哪是吧？
1: 群是哪个群？我的家族群的名字略显炸裂。
0: 那你的家族群，你先说有谁？
1: 也是两个，一个是我和咱爸咱妈的群，然后一个就是什么旁系啊，七大姑八大姨都有的一个群。
0: 那你肯定是跟爸妈的这个群，就是三个人的这个群，会更跳脱，
1: 都很炸裂
0: 啊。
1: 小群的名字叫 近邻的左右护法。
2: 呵
1: 大群包含着什么庞系啊、七大姑八大姨，这个名字
0: 不能取名叫近邻了吧，
1: 近邻全国粉丝后援会。
0: 天哪
1: 真的
0: 哎，论东北人宠闺女这一块啊，
1: 所以说人家都是一家人自备的，就我们家是近邻自备的。
0: 天哪，
1: 大群小群都是略显炸裂这个名字
0: 啊，
1: 近邻粉丝后援会，然后一看看，哎呀，这全国粉丝也没多少。
0: 哎呦喂，
1: 哎，但是我觉得还蛮欢脱的，就是
0: 啊，你旁系的这些人
1: 对
0: 也默认什么近邻粉丝后援会这群名 啊，
1: 对对对，然后也这么多年也没有改过名字，
0: 那可能他们不知道咋改，我等一下就分享一下这个改名字的过程。
1: 哎呀，就是，所以我忽然间觉得好像大家的家庭群名都不太一样吧，就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差别啊，然后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您的家庭的风格是那种就相对来讲比较轻松欢脱的，还是会略显传统保守的，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聊起来啊，我们还蛮期待炸裂一点的名字的。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因为寿文化的悠久，中国很早就有以敬酒、馈赠等方式祝寿的活动。不过早期的祝寿并不和过生日联系在一起，而是祈祝健康长寿。比如西贡那位容貌出众的文

学家潘安有一篇表达隐逸情怀的《闲居赋》，讲了很多他休居乡间时的生活细节。其中说到，家人们会在树林中摆上宴席，头发花白的兄弟都举杯敬祝太夫人万寿，为老人的年迈而担心，也为老人的长寿而欢喜。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说一说中国人是何时开始流行办寿宴的。到了唐代，过生日做寿的风气逐渐兴盛，有给皇帝过生日的圣节，也有民间世俗的生日庆贺。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满床户，说的就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60大寿时，七子八婿皆来祝寿。由于他们都是朝廷里的高官，手中皆有护板，拜寿时把护板放满床头。这个主题后来还被画成画，编成了戏剧。唐代笔记小说《医画录》里也有关于寿宴的故事，说的是中唐名将李晟过生日，中唐大宴好不热闹，已经嫁人的女儿也回来祝寿。酒宴中，女儿得知婆母得了病，却未立即动身回府侍疾。李晟知道后，怒斥女儿不懂礼仪，并在宴会结束后亲自去看望亲家。北宋时期，庆寿活动愈加普及化和世俗化，宋人几乎无酒不成宴，敬酒自然成为了寿宴中的重要内容。以宋徽宗时期天宁节贺寿大宴为例，宴会上用的酒盏都是很有讲究的，都有手把便于端拿，酒具都是金器，廊下则用银器，正式行酒前还有环饼、油饼、枣塔、果子等饭前甜点。大宴开始后，行酒共九盏，每盏皇帝先行举酒，在臣百官分次饮酒。根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次行酒奏的音乐、表演的节目都不一样，比如第三盏酒之后便是杂技表演，皇帝和群臣一边饮寿酒一边欣赏节目，好不惬意。因为时间较长，前五盏后四盏中间还有中场休息时间，好让皇帝离开休息一会儿，群臣也能趁机去上个厕所。宋人的祝寿诗词中，酒的出现频率也是极高的。中国历史上最隆重的庆寿敬酒活动，当属清代的千叟宴。席间，乾隆召一品大臣及90岁以上者至御前，亲赐饮酒，又命皇子、皇孙、皇曾孙在殿内依次敬酒。而据清档案中保存的清单，此次千叟宴光是御泉酒就用掉了400斤。酒能够成为千叟宴上颇有分量的角色，大概也是因为酒和长久的酒谐音吧。作为五福之首，寿自古便是中国人的美好愿望。寿宴无疑是一个人生命当中美好又喜庆的时刻，在这样的场合祝酒饮酒，既能够愉悦心情、烘托氛围，又能更好地表达健康长寿的祝福之意。正如晏殊《菩萨蛮》所云：“看时真美酒，共祝千年寿。”

味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卢欣，
1: 我静莲。
0: 哎，今天呢也是国际家庭日啊，我们一直在讲 We are family，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来和各位来聊一聊，您的家庭是属于什么样的家庭呢？就是气质是什么样的？是严谨型的，还是相对轻松愉悦型的？
1: 没错，
0: 甚至说就是爸爸妈妈都很开明，大家平等型的，
1: 哪种类型？
0: 哎，对，哪种类型啊？就是另外我们也八卦一下哈，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家庭群的名字叫做相亲相爱一家人呢？
1: 有没有一些别的名字呢？问一下您的家族群名啊。
0: 是，而且你自己能不能感受到，就是说你跟父辈母辈这一代，就你们区别在哪里？
1: 有没有哪些两代人的差异？或者是三代人的差异啊？
0: 是，
1: 来跟我们盘一盘。
0: 嗯，
1: 然后说到家族群名呢，笑嘻嘻有跟我们讲了，说他的家庭群也叫相亲相爱一家人。
0: 哦，你看
1: 啊，是吧？搞半天就我特殊。然后他说他们家的氛围也挺好的啊，父母都很开明，也非常支持自己的爱好啊，特别是追星这件事情。
0: 哎呀，
1: 哎，我觉得父母可以支持孩子，就是适当的追星，其实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
0: 是，然后 MC 有说哈，他说有三个群，
1: 看看都叫啥名儿，
0: 第一个家人群，
1: 家人群，然后新家人群，
0: 哦，
1: 还有一个叫德勒空，他说三个群名字简单直接，第三个是永安方言的意思
0: 啊，咋念呢？
1: 哎，我还蛮好奇这个怎么念呢？他说第三个那个是永安方言，是他们村的名字啊，
0: 然后他也解释了，他说第一个家人呢指的是我妈那边的亲戚，第二个指的是我爸那边的家亲戚，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只有我爸这边小家庭，比如说叔叔啊、姑姑啊、堂哥啊、表姐这些。
1: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即使是家庭群，可能都会有两三个群。
0: 是，
1: 我们凭什么要求大学寝室只有一个群呢？你跟寝室之间这有好几个群也很正常，一定程度上来讲
0: 三个人六个群
1: 也很真实啊。然后郑晓东说了，说他们群呢是有姑姑、姑丈、堂哥、叔叔、伯伯、堂姐、堂弟、妹妹、表弟、表妹，群名叫郑晓东智囊团。
0: 这怎么了？就是想东啊，您跟菜菜是一样的，咋的？你俩叫群，你俩是群主啊？
1: 哎，就是我那个叫静林全国粉丝后援会。
0: 天哪，谁给你的胆量？
1: 然后和父母的群叫静林的左右护法。
0: 哎呀，
1: 这一看就我这是群主啊。哎，想东也差不多啊。
0: 是
1: 啊，然后丽友说了，自己家的群名呢叫快乐一家子。
0: 哦，快乐。

0: 乐一家子，
1: 这个名儿得改，同样是快乐，改成快乐下班路。你看，然后就生活有花样了嘛，是不是啊？就是这，我觉得家族群名啊，做个盘点还真的蛮好玩的。
0: 是，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我家呢应该是属于比较开明、比较佛系的那种。他说我们家庭群名呢叫做"快乐一家人养老基地"
1: 啊，也是"快乐一家人"字辈的。
0: 哎，但是人后边是养老基地嘛，就是哎，能感觉到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啊。他说我觉得我们这几代人最大的差别，我们熬夜刷手机，爸妈早睡养生，爷爷奶奶天黑就睡觉，我半夜起来吃零食还被奶奶说叫不健康。
1: 这是最明显的三代人的差异，
0: 就是睡眠时间。
1: 其实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工作之后啊，就是自己单独出去住了，哪怕是说是在一个城市，有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可能是两代人的作息差异
0: 是
1: 很难兼容。
0: 嗯，
1: 哎，但是我觉得一家人相亲相爱在一起生活，其实也蛮有趣的。
0: 对，就是要说到说几代人的差别，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家庭当中啊，差别在于可能对于孩子的教育方式。
1: 哦，所以陆叔陆姨对孩子的培养是，
0: 就是我爸妈也是属于那种特别开明的，就是他们觉得说我要尊重孩子的爱好啊，等等等等哈，就是甚至说很早的时候，其实我有跟大家分享过，我说哎呀，我说那我如果考大学，我要考哪里的大学呢？我妈很早就跟我讲，他说你觉得哪个大学好，你能考上你就考哪个大学，
1: 很开明。
0: 对，而不是说哎呀我觉得哎呀女孩你要留在身边，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妈说就是你能考上哪个大学，然后对比一下，觉得说来的这些大学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因为咱们艺考嘛，然后来了这些录取通知书，她说你对比一下，你觉得哪个好你就去，你不用考虑到距离的问题，
1: 尊重你的感受。
0: 对，然后现在我经常跟孩子讲，我说宝啊，你看看你跟弟弟好好的啊，考呢咱们你看厦门有厦大，然后咱福州有福大，甚至妈妈还是师大，你都可以考虑考虑。
1: 你说你这个心思全都写在脸上了。霍格沃茨魔法学院
0: 主打一个咱不出福建。
1: 哎，这个确实啊，就是关于孩子前途的选择。哎，但是我觉得其实有个陆姓，有个共性，我觉得陆氏家族整体还是很重视孩子教育的。
0: 哎，是是啊，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您的家庭是属于什么样的这种风格的家庭群，叫啥名儿呢？您觉得几代人最明显的差别是什么呢？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泽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着各位。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然后咱们的听友宝啊，你给我刷没了，刷回来。他说我们家族的群名呢是孩子的名字，然后再加上粉丝团。主要平时呢就是用来发孩子生活的各种照片啊。然后呢，像我爸妈就会把孩子比较美的正面的那一面拍下来。然后呢，我就喜欢拍一些搞怪的，甚至说有点丑的图。
1: 这个和我们差不多吧。刚才我就分享说我的家族群。名叫静林全国粉丝后援会，哎呀，其实也可以给宝贝的名字加一个宝贝的名字，或者全国粉丝后援会。然后因为刚刚陆总有提到自己的母校福建师大，然后也说了福建师大在此鸣谢陆爷，
0: 是今天的留言吗？
1: 是啊，
0: 我啥时候说师大了？
1: 因为刚刚聊到了三代人对孩子教育的差别。哦，
0: 对不起，我断片儿了。
1: 然后陆总呢？
0: 不是，我没聊师大门口麻辣烫啊。
1: 陆总刚刚分享了说，在渗透自己家宝宝，说这个以后要考哪
0: 抢生源了，开始抢生源了。
1: 那个福建师大打钱。然后说到这个家族群名啊，大家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自己家的家族群，因为我们发现有好多都是相亲相爱一家人。
0: 是，
1: 我们说一下不一样的啊。因为晚风又说了，说自己家的名字叫李氏家族亲情大院。
0: 呵，这个亲情大院一出来就有年代感了，
1: 乔家大院
0: 儿。
1: 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相亲相爱一家人呢？
0: 哎，对，因为大院这个词太有画面感了。哦，就是可能
1: 七八十年代。
0: 我不知道菜菜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年代哈，就是大家一起在大院生活，吃百家饭的那个年代，你有经历过吗？
1: 我们家是所有就是我们所在的那个区呢，是所有区的人都是在一个地方上班啊，然后他有自己的
0: 宿舍、
1: 浴室、宿舍、电视台。算是一个军工大院吧。
0: 哦，这样啊，也是，那就是经历过大院这样的生活。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你看，就是晚风说叫做李氏亲情大院哈，李氏家族亲情大院。我说这个大院一出来，
1: 大宅门，
0: 哎，就感觉说好像就是是不是这里头跟我们年代也差不多呀？
1: 是吗？然后他说提到两代人的差别呢，是说父母那一辈人啊是比较端庄保守的，就甚至是落实在穿衣和讲究上。但是自己呢就会更 fashion 一些，就是辣妹风啊，甜酷风啊，露个肩呐。
0: 那咱确实不是一代人。
1: 我跟你讲，有可能啊，咱爸咱妈是因为到了一定的阶段啊，怕、这个。
0: 那你咋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偏爱辣妹风过呢？
1: 没准人家辣妹风的时候他没拍照啊，这都是年轻的时候偷摸辣妹风的啊。他说就是以前呢，每一次穿一些父母眼中看起来奇形怪状的。

0: 衣服的时候都会被父母念叨半天。
1: 哎，你说这个念叨半天我也经历过，但是不是被父母、是被姥姥、就是再一辈，
0: 对，
1: 隔代。然后呢你说上初中高中那会儿嘛，我觉得初中还好、尤其是高中，高中呢就是你再怎么晚熟你也开始有一些成熟了，
0: 要讲究穿了，
1: 对，你可能关注的点呢不只说我关注在学习上，我可能说关注我周围的一些事物、甚至关注于自己的自身形象上了、

0: 抓，因为高二开始分班了嘛，
1: 啊、
0: 对对对、嗯。然后呢，高一相对是自由的。
2: 嗯，
0: 那高一我就记得有一次那个暑假，
1: 哎呦，
0: 穿着那个小热裤，然后穿着个小吊带、哦、然后就回家了，
1: 露大长腿。
0: 哇，回到家之后啊，那坐在那儿、哦，姥姥那个嘴就没停过，姥姥就说了：“哦、说你这现在年轻啊，
1: 嗯，
0: 你穿的这么少、
1: 哎，
0: 让你等到你老了，你看看你膝盖又疼，你这个又疼，
1: 坐病了。
0: 你看看你往这沙发上一坐，你看你还露这个腰，怎么，
2: 历历在目。
0: 自此之后，回到姥姥家的时候，我的穿衣都相对稳重。
1: 那说明陆总也很听话呀。
0: 那就是、确实，因为因为就是长辈排着队开始说的时候，其实这个蛮可怕的一个环境。
1: 我们福州这一点呢，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气候比较炎热，
0: 是
1: 就给你穿热裤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理由
0: 啊。那确实，因为咱也过了这个年纪了，这个热裤也确实不适合我了。
1: 然后 Carol 又说了，说他的家族群呢有好几个
0: 啊，
1: 然后分别叫我们一家、郑家大院、某某街群聊
0: 哦。
1: 哎，我觉得某某街这个还蛮有趣的，就是以这个街道的名字命名
0: 啊。
1: 然后有点乱说了，说我家这个家族群名字好羞耻啊，
0: 咋的了呢？
1: 叫看看能不能播啊？可以。
0: 就是喜欢喝点酒，喜欢撸点串儿，喜欢泡个温泉。我把你拆开了，
1: 酒池肉林温泉浴，
0: 那没啥问题啊。
1: 他说：“姐姐每次组织呢，不是吃就是玩，就是泡泡澡。”
0: 哎，那我解释的很好啊，喜欢喝酒，喜欢吃肉，喜欢泡温泉，
1: 酒池肉林温泉浴。
0: 那合着您的就是纯享团呢？
1: 这个名儿，我觉得算是比较炸裂的。我原以为我的那个静林全国粉丝后援会就已经不走寻常路了
0: 啊。你那不叫炸裂。你那纯自恋、
1: 然后我发现就是大家这个群名啊，一山更有一山高
0: 啊啊！
1: 不行，我不能被他的名字压住。
0: 哎呀，
1: 我回去也要改一个更炸裂的。
0: 然后 Carol 还说了，他说我们家族，他不是说刚刚说到有好几个群吗？
1: 群
0: 他说我们的家长里头的这个群啊，他还会再细分
1: 哦，
0: 就是在上面的群名加上某某，比如说什么什么一家福州站，什么郑家二代、三代这一类的。
1: 天哪，好严谨。哎，你们家是不是有网格员？
0: 你加入群的时候是不是得刷暗号啊？得对接成功你才能入群呢。
1: 哎呀，这有的时候你要分享到哪一个群里面，可能都得看一看，讲究讲究。
0: 是、
1: 这大家族我觉得这一点很好，就是人丁兴旺。建群呢它都可以细分的非常细。
0: 所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就是因为今天是国际家庭日嘛，我们也来聊一聊，就是说您的家庭您觉得是属于什么样的风格的家庭啊？是比较民主、比较开明型的，还是说相对严谨、规矩会多一点的，甚至说相对平等的，等等都可以来聊啊。
1: 是的。
0: 然后另外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的家庭群名叫什么？我觉得这个我们太好奇了。还有您有没有觉得说在群里头这几代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说哈。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如果不方便的话，咱们也欢迎各位求匿名啊。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然后求匿名啊，他说呢，我们家的话呢比较好一点，就是我觉得比较民主。他说因为从爷爷那一代开始呢，算是接受过一些教育哈，所以说父母他们的兄弟姐妹什么的都比较独立嘛，
1: 家风好。
0: 是，那到我们这一代呢，父母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都是经济独立自主。然后呢，我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存折。
1: 哇，
0: 都有了自己的存折。他说包括到现在我们自己家里头，夫妻之间的经济来讲都是相对比较独立的，那每代人有每代人的生活，互不干涉，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1: 这真的很像知识分子的家庭。
0: 我真的觉得就是差点念出来，求匿名的这位朋友他说每代人有每代人的生活，互不干涉，这一点很重要，
1: 很难得。
0: 之所以家庭里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摩擦，他真的不是那种大是大非的那种事情上，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很多人都要发表一下意见。
1: 是的，
0: 但你知道意见发表多了之后，他就很容易产生矛盾，
1: 而且无形之中其实会对当事人形成一种干扰。
0: 是，
1: 也是，其实也是从人的主观想法上相当于一种变相的否定。
0: 对，就是很多事情你听了太多的建议之后，当事人都会迷茫。
1: 是的，
0: 然后家里头声音就不断。
1: 没错，
0: 所以就是真心的呼吁一下哈，就是哪怕说咱们跟长辈一起，或者说等到我们上了年纪，我们跟孩子一起住的时候，有条件的咱们可以分开。你实在觉得说我要帮衬带孩子的，就真的就是少说，
1: 真是要有一些边界感。
0: 是，
1: 哪怕是在自己家里面。
0: 嗯，
1: 哎，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好难得，就是这位朋友他小的时候就有了一个自己的存折，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还挺罕见的。真的就是很像知识分子，就包括知识世家的那种感觉啊，很好。然后人间有说了，说自己家族群叫老中青三代根据地，这名儿
0: 按年龄起啊，
1: 这个名字我觉得真的很像就是剧名啊。他说，自己家呢是有一些小差别，就是我们谈恋爱是自由恋爱，但是父母就非常执着于相亲。我觉得这要跟父母沟通一下，就是我觉得不愿意的事情真的不要强迫。
0: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聊过相亲这个话题啊，因为我自己是属于自由恋爱嘛，
1: 没错，
0: 所以我其实有的时候我带入到相亲的那个场景当中，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我哈，我会有点尴尬。
1: 真的是这样，
0: 就是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带着目的去见面。我觉得我可能不太适合这样的场景。
1: 就是我们真的是特别希望啊，就是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
0: 是，
1: 从我个人的一个经历来讲，就是我是蛮希望说亲人之间推荐伴侣相亲目的可以再纯粹一点。
0: 不是，或者说比如说咱几家一起玩，
1: 是
0: 那种同学局啊，朋友局啊，我觉得这个没问题。就只有两个人，
1: 好尴尬耶。
0: 然后你就过去了，你说见面聊点什么？
1: 对吧？
0: 就我就觉得蛮尴尬的。
1: 曾经我家真的有一个亲戚，就是在我单身的时候想要给我张罗相亲。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一件事情，
0: 是热心肠嘛。
1: 但是你知道他怎么讲吗？他说了一句这样的一句话，他对我家的长辈说，这个如果能成的话真的太好了，那这样的话就是他的女儿以后找工作的时候就有一个助力了，因为他想把一个对他女儿相关专业的一个前辈介绍给我。那一瞬间我觉得这句话说出来之后真的非常伤人。就是所以其实我是真希望、
0: 好窒息啊这种话。
1: 对，我是
0: 你心里都可以想，你怎么能说出来呢？
1: 所以其实我家也有第三个家族群，但是那个家族群我是退出的。
0: 对，因为他那个名儿没有起蔡静林。这是主要原因，
1: 就是我起了他也改。太搞笑了啊。就是我是希望就是亲戚之间其实可以再纯粹一点啊。然后 MC 有跟我们讲说，刚才聊到相亲自己也没有办法接受相亲，就主要是不知道聊什么。
0: 今天咱互动话题不聊相亲啊，但是聊相亲过后已经有结果的。
1: 就但凡是沾点爱情，我发现这个话匣子可以延伸到无数。今天呢，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聊到就是家族群这件事情啊，因为今天5月15号正好是国际家庭日。
0: 是，
1: 其实我们都是希望啊，我们可以三餐四季都可以和最爱的家人相生相伴。
0: 是，然后求匿名，他说我们家群 群名呢叫做有爱有家不孤单。他说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在于花钱方式上。
1: 真的，
0: 他说年轻人花钱啊是处于冲动消费，他说咱爸妈那会儿都是精打细算啊，爷爷奶奶呢真的是一分钱都得掰开了花，旧东西都舍不得扔。是，就是不只是说你们家会出现说几代人他的消费方式不一样，
1: 普遍如此，
0: 就大概率普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放在谁家都是这个样子。
1: 是，
0: 就是因为咱们父母是甚至说咱们爷爷奶奶那一辈儿，他面临的生存环境跟我们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了，
1: 真的，
0: 甚至说我们的孩子他可能他的消费方式跟我们又有所不一样，
1: 是
0: 对吧？就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说，哎，独生子女好，然后呢，我们基本上就是，哎呦，爷爷奶奶也疼，姥姥爷爷爱，
1: 几代同堂，
0: 对，几代人疼你这一个孩子，就是咱们就是属于那种不愁吃喝的那种，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就是为提前消费埋下了一个小种子，就以至于到现在，就是很多人的消费方式还是说，哎，我提前消费，我冲动消费啊。那包括说我们在自教育自己孩子的时候，那孩子就是甭管是几个，就是两个呀，一个呀，甚至说三个或者多少家庭啊，就是你在教育他的时候，甚至在灌输一些和经济有关的理念、理财的一些理念的时候，可能也会不太一样。这就导致说，咱们的孩子长大了之后，他可能他的消费方式也不一样。
1: 没错。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差别，其实长辈其实很难克制自己的说教育，他其实更希望把自己的理念传递给孩子，
0: 他希望你少经历一些坎儿，
1: 没错。
0: 但是就像很多人说过的，这道坎儿他如果不自己迈过去的话，谁帮都没用，
1: 事儿教人一次就成，人教人真是教不会啊。然后星子又说了，说自己家族群叫随心所欲一家人。
0: 哎，那这个大概率应该是说你们家庭的整个的家庭氛围应该是比较轻松的，
1: 这氛围已经写到群名里面了。这个名好，我也想用一下，
0: 哎呦，
1: 回头给你结一下版权费。
0: 随心所欲一家人，那不行啊，在哪个节骨眼上加蔡静林名字呢？
1: 蔡静林指导下的随心所欲一家人。
0: 哎呀
1: 哎呀，我也是人到中年了，要低调一下。
0: 哎呦喂，
1: 随心所欲一家人。随心所欲的静林粉丝会员，
0: 然后他也蛮聊了一下，他说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差别在于放假的时候啊，他说放假就特别明显，我们年轻人就喜欢宅家里追剧，然后爸爸妈妈呢就喜欢出门逛街，爷爷奶奶就偏爱早起散步遛弯，作息时间超规律。
1: 没错，
0: 那我不适合出现在你们家，就我已经过上了爷爷奶奶的生活。
1: 这是自动唱，这是自动融入了啊。我是觉得这三代人的差异，其实在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会更加真实，就是特别是一起去旅游这件事儿上，哎呀，这再一次点赞啊，随心所欲一家人。
0: 是是是，因为今天是国际家庭日嘛，所以我们一直在聊，所以我觉得不管大家的家庭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啊，就是咱们听友你就会发现群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人和人之间是需要有链接的。
1: 是的，
0: 但是链接的这个东西有的更紧密一点的，那真的就是家庭群的存在。
1: 没错，所以就是希望我们都可以月如梁上燕，岁岁常相见。
0: 是的是的，今天陪伴各位先到这儿了，明天是周末哈，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周末快乐，
0: 下周见咯，
1: 拜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10名，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0: Favorite Radio。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

0: 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服饰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4: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3: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4: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3: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0: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8:93，先听为快。
5: 陈小东最新出的单曲《今天我们都会飞》。我俩也并未没站于原地，未嫌剧情像残旧老戏，却没有大志愿演到尾，只要祝福一句，今天我们都会飞。奥斯卡作词，小七作曲。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因为寿文化的悠久，中国很早就有以敬酒、馈赠等方式祝寿的活动。不过早期的祝寿并不和过生日联系在一起，而是祈祝健康长寿。比如西贡那位容貌出众的文学家潘安，有一篇表达隐逸情怀的《闲居赋》，讲了很多他休居乡间时的生活细节。其中说道，家人们会在树林中摆上宴席，头发花白的兄弟都举杯敬祝太夫人万寿，为老人的年迈而担心，也为老人的长寿而欢喜。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说一说，中国人是何时开始流行办寿宴的。到了唐代，过生日做寿的风气逐渐兴盛，有给皇帝过生日的圣节，也有民间世俗的生日庆贺。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满床户，说的就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60大寿时，七子八婿皆来祝寿。由于他们都是朝廷里的高官，手中皆有护板，拜寿时把护板放满床头。这个主题后来还被画成画，编成了戏剧。唐代笔记小说《医化录》里也有关于寿宴的故事，说的是中唐名将李胜过生日，中唐大宴好不热闹，已经嫁人的女儿也回来祝寿。酒宴中，女儿得知婆母得了病，却未立即动身回府侍疾。李胜知道后怒斥女儿不懂礼仪，并在宴会结束后亲自去看望亲家。北宋时期，庆寿活动愈加普及化和世俗化，宋人几乎无酒不成宴，敬酒自然成为了寿宴中的重要内容。以宋徽宗时期天宁节贺寿大宴为例，宴会上用的酒盏都是很有讲究的，都有手把便于端拿，酒具都是金器，廊下则用银器，正式行酒前还有环饼、油饼、枣塔、果子等饭前甜点。大宴开始后，行酒共九盏，每盏皇帝先行举酒，宰臣百官分次饮酒。根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次行酒奏的音乐、表演的节目都不一样，比如第三盏酒之后便是杂技表演，皇帝和群臣一边饮寿酒一边欣赏节目，好不惬意。因为时间较长，前五盏后四盏中间还有中场休息时间，好让皇帝离开休息一会儿，群臣也能趁机去上个厕所。宋人的祝寿诗词中，酒的出现频率也是极高的。中国历史上最隆重的庆寿敬酒活动，当属清代的千叟宴。席间，乾隆召一品大臣及90岁以上者至御前，亲赐饮酒，又命皇子、皇孙、皇曾孙在殿内依次敬酒。而据清档案中保存的清单，此次千叟宴光是御泉酒就用掉了400斤。酒能够成为千叟宴上颇有分量的角色，大概也是因为酒和长久的酒谐音吧。作为五福之首，寿自古便是中国人的美好愿望。寿宴无疑是一个人生命当中美好又喜庆的时刻，在这样的场合祝酒饮酒，既能够愉悦心情、烘托氛围，又能更好地表达健康长寿的祝福之意。正如晏殊《菩萨蛮》所云，看时真美酒，共祝千年寿。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映画馆。
1: Lahm çınıldadı. Buraya kışa bırak. Cermini resip çıkaran sıvırdı. Barık gözmükler mayımda biri bırakkanday.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锦衣执导、叶斯利·加和斯利克、任子涵等人主演的一部诞生于新疆北部边境山谷的电影《植物学家》。影片讲述的是中国新疆北部边境的山谷村庄里，孤独的哈萨克族男孩与植物为伴，他在追寻逝去的时光中逐渐引入了植物世界的梦幻预言。

0: 电影的情感内核深深地植根于导演锦衣的个人生命体验。导演锦衣是出生在新疆的汉族人，他在自己这部长篇首作当中尽可能地融入了记忆中的一切，新疆的山、水、马，甚至孩子走路的方式，所以这部电影带有很强烈的个人印记。导演也是希望通过这部影片给大家呈现出哈萨克族人民在面对自然时的一些独特的见解，以及他们面对分别时的智慧，或者说他们是如何去面对生活中各种变化的那种品质。这名植物学家自然是指向喜欢收集各式植物标本的哈萨克男孩阿尔辛。电影想通过他的视角关注微观的生命细节，用一草一木的枯荣来完成书写成长的隐喻。一个法国人卢梭说过，即使不知道任何一株植物的名字，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植物学家。今天我为你推荐的就是被誉为一部诞生于中国新疆北部边境山谷的梦幻预言的电影《植物学家》。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春孙美丽，下期见。
1: Мен ай аштар екен. Түн мен күннің арасында тамыр таппай бір-бірі іздей береді, іздей береді.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3: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2: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

0: 手机，谁在看路？
1: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89.3，最新榜单第五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0: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1: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京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王菲最新主打单曲《主角》。

一戏一生，谁做主角，唱尽人间悲欢，守得一腔赤诚。麦田作词，范伟作曲，电视剧主角主题曲。

0: 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1: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先让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暖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感情的事很主观，但创作却真的很孤独。如果有一天我和18岁的我相遇，也许我会对他说：“嗨，小五，你好吗？”我很好。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0: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暖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八九三，倾城时光。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

0: 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青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渐次入眠，我在无力中失去了些体面，但没人看见。希望没辜负你。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2: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1: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2: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1: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快退后，当心啊。
3: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

0: 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有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8: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7: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9: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10: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11: Radio Top 10 FM 89.3
12: 最新榜单第5名。

0: Favorite Radio。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玉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王菲最新出的单曲《主角》。

戏一生，谁做主角，唱尽人间悲欢，守得一腔赤诚。麦田作词，范伟作曲，电视剧主角主题曲。

0: 王妃主角。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知道啊！信号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3: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4: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2: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